太平洋火患上，该国经常发生地震。莫迪总理祝贺印度代表团在58届国际滑雪奥林匹克竞赛中斩获四枚金牌。总理纳兰德拉莫迪祝贺印度代表团在58届国际滑雪奥林匹克竞赛中斩获了四枚金牌。莫迪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是印度在这项享有声誉的全球赛事中取得最佳成绩。他表示，代表团的卓越表现、奉献精神和对科学的热情令全国人民感到自豪。莫迪先生还祝贺印度代表队的四名成员在立特亚瓦尼亚而纽斯举行的第37届国际性项目奥林匹克竞赛中摘得奖牌，其中包括一枚金牌。总理对此次表示欣喜，并指出印度代表队在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动物理生理学、动物形态学和系统学以及植物计算生物学等学科领域展现了非凡的水平。他补充道，这一成就将激励无数年轻的学子投身科学学习并取得卓越成就。莫尔穆总统对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的访问将要具有历史意义。印度驻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大使马诺杰·库马尔·穆哈帕特拉布什表示，德鲁帕蒂·穆尔姆总统对这两国家的访问将具有历史意义。穆哈帕特拉布什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印度与摩尔多瓦保持着暖和、温暖友好的关系。这次访问将标志着一个重要而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并将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他表示，罗马尼亚欧盟那个宝贵的合作伙伴，随着印度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未来几年双方的经济伙伴关系将进一步加强。印度气象局针对喜马歇尔邦、查谟喀什米尔邦和贝亚坎德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印度气象局已针对喜马歇尔邦、查谟喀什米尔和贝坎德邦发布红色预警，预计20日该地区将出现特大暴雷，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极端特大暴雨。预计未来两天，德里和利亚纳邦、昌迪加尔、旁遮普邦、比哈尔邦、加迪斯加尔邦、北方邦、中央邦、加坎德邦、西蒙加拉邦、奥里萨邦。

度东北部部分地区也将出现强阵雨。印度气象局还预测，阿什卡纳特克邦、拉西马、塔伦卡纳邦、拉切斯坦邦、维达尔巴以及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将出现雷暴，并伴有闪电和阵风。对于德里，印度气象局预测，20日天空将普遍多云。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将伊朗纳入俄罗斯制裁法案。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表示，支持将伊朗纳入一项拟议中的俄罗斯制裁法案，并敦促共和党人将德黑兰纳入该法案。特朗普在正式社交平台的一篇帖子中表示，共和党人应将伊朗纳入俄罗斯制裁法案。之前，他表示伊朗对决定不采遵守美伊两界备忘录毫无猜疑，并重申华盛顿的首要任务仍是阻止德黑兰获得核武器。特朗普在正式社交上的帖子提到了旨在俄罗斯法案，该法案由已故美国参议者倡导，旨在对俄罗斯及其支持者实施全面制裁，用针对全球最大俄罗斯能源世界的定向措施，取代了之前提出的全面关税提案。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Én tudalik van budin thai, ting chung vong evan moman shien sai po song, yin bien tuan ping, ti mu vi, sui che, vi kala mu, yi yao de chung gong fa she, yin du chui li le qi zu vi, chuan qiu hang dian qiang guo de di vi. Yin du shou mei se yin qi ye, yin fa de gui dao yun zai huo jian, 维克拉姆医药的成功发射表示着印度在迅速扩张的全球航天经济中崭露头角，成为全球重要参与者，同时也有利印证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穆迪关于向摄影部门 开放国家航天领域的里程碑决策的前缺行。印度联邦科技部、地球科学部、国务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国务部长人士龚中生熟 与杨柳建筑物原子能部及航电部国务部长吉腾德拉辛克博士19日表示，吉腾德拉辛克博士在设立哈利科特的沙蒂什达文航电中心亲眼见证了 阿伽门任务的成功发射，在此发射中 ，Skyroot Aerospace 公司成功将维克拉姆一号送入预定的近地轨道，成为首架从印度本土实现轨道发射的印度摄影企业。它彰显了印度 摄影合作模式日益增强的实力，这得益于太空部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InSpace 以及印度充满活力的初创企业生态系统的通力合作。总理纳伦德拉穆迪先生

Skyroot Aerospace 团队祝贺，这一历史性成就。 其他的信可不是，表示若非南都的目的总理做出想适应企业开放印度航天领域的这一大胆决策，印度便不会见证这一历史性成就。他指出这些改革。 释放了印度创新者的巨大潜力。他也表示，今天的成功是多年坚持不懈、卓越的科学以及印度年轻企业家们致力于打造具有全球竞争竞争力的航天技术的催生所基础的硕果。该部长表示，从几年前几乎没有声音发射生态系统，到如今，印度拥有400多家航天初创企业，诞生了首家印度航天。 独角兽企业，航天竞技规模已接近90亿美元。该部长表示，这次任务巩固了印度作为国际航天领域中值得信赖、可靠且技术显示。 的合作伙伴的地位，对印度而言，天宫已不再是极限。今天的拉辛格博士说到了。印度代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刚收听的是一篇短评，题目为《斐泽维克拉摩一号的》。 成功发射，印度确立了其作为全球航天强国的地位。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加克基德辛格唱的歌曲，请收听。

0: 听着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八卦新闻联播。政府在议会基本会议召开前，举行各党派会议，遵循各党派确保会议顺利进行。比如安第斯地区发生地震，造成五人死亡，21人受伤。穆迪总理祝贺印度代表团在第58届国际滑雪奥林匹克竞赛中斩获4枚金牌。摩尔穆总统对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的访问将具有历史意义。印度气象局针对喜马歇尔邦、查谟喀什米尔和贝坎德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将伊朗纳入俄罗斯制裁法案。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的传统珠宝。印度有5000年以来的长期不断的珠宝遗产。文化上，印度珠宝是印度文明的典范。几十年代以来，该地区的妇女用各种珠宝。在印度，珠宝的用处从石器时代就可以看到。当时的牧人用了自然资料做装饰。在公元2000年，它发展成一个艺术性手工艺。社会阶级的出现后，有价钱的金属做的珠宝用于为高层人，中等阶级和穷人用较便宜的金属。青铜时代，金子的使用就增加了，工琴的技术也是特殊性的。在印度，贵金属和宝石的内在价值被算成为反穷困和生活中的捣乱的保险。跟宝石有意料和占星术性质，以恢复健康或者摆脱精神，也带各个不同宝石。在印度各个地区发展了各种珠宝样式。奥里萨和安德拉邦用金丝、银丝和铜丝的细供饰。在斋普和拉吉斯坦的搪瓷特别有名。泰米尔纳德有寺庙珠宝，德里有一次贵重石。在

0: 阿萨姆有真金的耳环和项链，上面刻有兰花和当地的花。在拿加兰，起码有40个部落，经手施商，模仿人头的仿造和漏斗形竹子。泰米尔纳德和克拉拉邦的群金装饰和蒙古图案也是很有名的。西马切尔邦的影首饰商的艺术非常细，并有宣网花囊。拉德卡的特殊性是。有青绿色的石头的影子箱，和用珊瑚做的装饰。孟加拉国的风格是民族风格的艺术。在苏嘎时代的装饰是在巴尔扈特、三奇和波德加雅的佛教古迹中可以看到。在头、耳朵、脖子、手、腰和脚上戴各种珠宝，上面雕刻的有自然的象征。在耳环上可以看到连环花的印象。此外，还有蛇、鳄鱼头和老虎头的像。公元500到公后500年，在印度西北和塔克西拉地方可以看到希腊的影响。考古学调查中还可以看到罗马跟南方的密切的贸易关系。在古布塔时代，珠宝艺术更完美了。符合于社会变化和改善。在卓拉时代，可以看到了男女都戴装饰。莫卧儿时代，看到了波斯和欧洲工艺的混合。阿喀巴国王亲自对装饰感兴趣，但是莫卧儿时代的很多珠宝被外来侵略者拿走，并展览在他们国家的博物馆里。怪不得从几千年来的印度丰富的传统财产，对爱和平的这个国家，印度，吸引了很多侵略者，并且以使他们自己保有这些珠宝。利用掠斗的方法，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的传统珠宝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请你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06。再说一遍80765987006，和可以写在 easychinesedaily@gmail.com。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阅读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议会有机会期今天开幕，反对党因全国入学预科入学资格考试漏题抗议，导致两院多次体会。今天上午11点，人民议员卡召开会议，全体议员首先向近期去世的6位前议员致

是爱，他们分别是那登德拉巴斯卡拉拉奥奥梅奥姆瓦蒂德威苏丹舒希尔推翼少将布完不完浅德拉敦坎杜里给比拉塔给比达纳帕兰和皮亚雷拉尔桑科瓦尔议员们还向卡塔尔果夫前埃米尔写和哈马德本哈里法阿勒萨尼的挚爱人民议员议长奥梅比拉表示写和哈马德本哈里法阿勒萨尼为促进因卡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卡塔尔果夫担任卡塔尔埃米尔18年为现代卡塔尔的奠基做出了重要贡献。当议长试图进入提问时间时，包括搭档果搭档和萨马基瓦蒂党在内的反对党议员就印度全国医学入学资格考试实体漏诉时泄露问题提出强烈的抗议。比拉议长敦促反对党议员合作维持议会秩序，但反对党议员继续抗议，导致人民议员提会之中中午十二点。中午十二点复会以后，反对党议员继续抗议，现场一片混乱。主席再度宣布提会至十二点三十分，十二点三十分，下午十二点三十分再次复会以后，反对党议员仍坚持就考试实体泄露问题进行抗议。代理主席迪里普塞基亚试图进入零点时间，但反对党议员的抗议持续不断。塞基亚表示议会应该进行健康辩论。人民议员选派代表是为了提出重要问题，但反对党议员违听区主席劝告，最终人民议员再次提会至下午一点。在联邦议员会议，首先由新当选和连任的议员进行选出，穆克什白拉特瓦马赫什凯瓦特萨迪什普尼亚博士普拉卡契克巴莱克苏神米塔德福苏肯都塞克尔雷均为印度人民党国大党的排位。爬完开拉人民党的詹姆斯桑格马尼以及佐拉姆人民元党的给拉尔特鲁安基马今天选是九人联邦议员一员。随后联邦议员向体会期间去世的前议员致哀，他们是巴尔比尔给庞基斯瓦潘萨瓦萨丹博士兰加萨尼伊拉马克利希纳和埃吉哈尼哈努曼塔帕。反对党领袖马里卡令哈尔哥今天试图就

入学一科考试试题写入问题发言，但由于现场选闹，联邦议员主席西比拉达克里西南宣布提回至中午十二点。中午十二点复回后，反对党议员继续就考试问题高喊口号，抗议持续。主席再次宣布提回至12:30。印度总理莫迪在议会预计会期开幕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预计和会期都富有成效时，将带来国家的福祉和全体省令的安康。他希望有机即直击积极有富有成效，同时也希望有机回期同样富有成果。总理指出，印度在全球的形象中得到普遍认可和接受。他说，这传递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印度青年的潜力和志向如同太空一样广阔无坑。莫迪总理说，在过去短短一个月里，国家取得了多项里程碑式的成就，这些成就让每一位公民都得到感到自豪。他说，无论在国内舞台、国际舞台，还是如今在太空领域，这些都是印度的骄傲的时刻。他提到，就在去年预计会期间，一位印度公民登上国际空间站；就在前几天，一家年轻的印度初创企业又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莫迪表示，世界上很少有国家人能见证这样的私营企业壮举。印度青年已开启太空探索的新征程，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功。莫迪总理说，世界各地持续不断的战争威胁令全球担忧。他指出，西亚冲突给依赖外部能源供应的印度等国家带来了重大的危机。在石油、柴油、液化石油气、化肥和化工产品等方面出现了诸多的障碍和危机。他说，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印度仍保持了 7.7% 的经济增长率，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莫迪表示，这体现了印度内在的力量，也展现了国家奋发向上军举高峰的热情和干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机会期拉开帷幕，国家已蓄积其强大的石头，而议会的精神将为这一石头注入新的动量。莫迪总理强调，正是国家踏上改革快车的成果，让印度青年能够展现出如此巨大的勇气并取得成功。他提到，最近在拉贾斯坦邦一座大型炼油厂正式落成并献给国家。就在几周前，印度第三个半导体工厂也已落成。莫迪总理说，最近印度还向民众推出一列绿色洋动力火车。目前世界上拥有这种设施的国家屈指可数。他说，印度推出的这款洋动力火车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发动机，也是同类中最强的。这项成就充分证明了印度科学家、工程师、创新者、企业家和工人的
奉先敬山。

他们都在为国家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工作和生活。印度总统德拉帕提穆尔姆女士已开启三国访问行程，首先抵达摩尔多瓦共和国开展访问活动，在基西纳乌总统府接受仪仗队礼宾致敬后，穆尔姆总统与马尔多瓦总统玛雅桑都举行了双边会谈，两位领导人首先进行了单独的会晤，随后举行了代表团级会谈，旨在加强双边关系并扩大在共和国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会谈结束以后，穆尔姆总统和桑都总统将发表联合新闻声明，随后穆尔姆总统将前往参观摩尔多瓦最重要的国家地标之一斯特凡大公祭纪念牌，向这位总书记统治者致敬并敬献花圈。此次访问具有历史意义，这是印度总统首次访问摩尔多瓦，体现了两国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祝贺印度队在第58届国际滑雪奥林匹克竞赛中勇夺4枚金牌。莫迪总理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是印度在这一全球知名赛事中的历史上最佳成就。他说，印度队展现出的卓越才华、奉献精神和对科学的热爱，让整个国家倍感自豪。印度总理莫迪还祝贺印度队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第37届国际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四名队员均获得奖牌，其中包括一枚金牌。总理表示高兴地看到印度队在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动物生理学、动物形态学与系统分类学以及植物计算生学、生物学等学科展现出卓越的知识水平。他强调，这一成就将激励无数青年学生努力学习，在科学领域追求卓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今天表示支持就伊朗加入尼伊的对俄制裁法案，并敦促共和党人将特朗普纳入该立法。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正式上发文称，共和党人应该把伊朗加入对俄罗斯制裁法案。此前他曾表示，对伊朗决定停止遵守美伊两界备忘录毫不在意，并重申华盛顿的首要任务仍是阻止特黑兰获得核武器。特朗普在桌子上的帖子提到了制裁俄罗斯法案，该法案有一股美国参议员推动，旨在对俄罗斯及其支持者实施全面制裁，以针对俄罗斯能源最大卖家的精神措施取代此前全面关。

位的 TE， 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新闻到此结束，接下来将播放印度的各邦的民歌，接下来是给你们收听一下。

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讲播放一首短片。印度凭借维克拉姆一成功发射，确立全球空间强国地位。印度总理印度科技部长、总理办公室、国务部长基腾德拉辛格博士今天表示，印度首枚有私营公司、私营企业自主研发的轨道云载火箭维克拉姆一成功发射，表示着印度正式崛起为全国空间经济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这也是对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开放国家空间部门私营企业参与的里程碑决策的有力印证。基腾德拉辛格在斯里哈里科塔的萨迪申达完空间中心现场见证了阿格曼任务的成功发射。Skyroot 航天公司成功将维克拉姆一送入有定地低地轨道地球轨道。有定地地球轨道成为印度首家从本土实现轨道发射的私营企业。这一实名是印度空间事业发展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充分展示了航天部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InSpace 以及印度蓬勃发展的初创企业生态体系统共同努力下公司合作模式的强大力量。总理莫迪向 Skyroot 航天团队致敬致贺，称这一历史性成就为印度不断壮大的空间生态系统增添了光彩，体现了国家日益增强的科研能力、企业家精神和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基腾德拉辛格在祝贺 Skyroot 航天创始人的人时强调，如果不是莫迪总理做出大胆决策开放空间部门，印度就不可能正见证这一历史性成就。他说，这些改革释放了印度初创者的巨大潜力，为他们提供了国家空间基础设施的支持，打造了一个能够在印度本土构思、开发并发射世界级技术的生态系统。部长还向 InSpace ISRO 和航天部表示祝贺，感谢他们构建了五方的公司合作框架，彻底改变了印度的空间生态系统。他指出，维克拉姆一的成功见证明富有远见的政策制定、卓越的科学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相结合，能够共同创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技术成就。基腾德拉辛格回忆其与 Skyroot 团队的长期交往，表示从公司创始人起步至初就一直关注他们的发展，对他们的技术自信、创造力和创新方法深表钦佩。他说，今天的成功是多年坚持不懈、追求卓越以及印度年轻创业者决心打造全球竞争力空间技术的成果。部长表示，维克拉姆一作为首次轨道任务展现出了极高的技术成熟度，
与世界上许多多次发射又携带模拟载荷不同。维克拉姆一打车打在了用于在硅衍征载硅衍征先进技术的实验载荷，同时还打载了来自印度和国际伙伴的客户载荷和技术演示，发明出全球空间接对印度商业发射能力的信心日益增强。吉登德拉·辛格指出，自2020年里程碑改革以来，印度空间生态系统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从几年前几乎没有私营发射生态，到如何拥有超过400家空间初创企业，首家空间独角兽企业，空间经济规模接近90亿美元，并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增长至近440亿美元。维克拉姆一的成功充分证明政策改革能够加速创新，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并将印度推向世界领先航天国家的行列。维克拉姆一完全由印度自主建造，是印度首枚私营开发的轨道运载火箭，能够将高达350公斤的有效载荷送入低轨道地球轨道。该火箭高约22米，采用了多项本土的突破，包括印度首个全碳复合材料轨道火箭，为其轨道调整模块提供动力的3D 大银液体发动机，先进超低重计启动分力系统，以及国内增长最长的单低碳氟核材料火箭基等。此次任务成功验证了推进航电遥测导航和卫星控制等关键系统，为印度未来商业轨道发射服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腾德拉·辛格强调，维克拉姆一的成功远不止于一次任务的胜利，它表示着一个新

时代的到来，在大胆的政策改革和强大的公共公司合作支持下，印度创新将日益塑造全球空间的经济的未来。这一使命进一步巩固了印度作为国际空间领域可靠、技术先进的合作伙伴的地位。正如基腾德拉辛格博士所说，对印度而言，天空不再是极限。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混合性的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

0: 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首中国的故事，请大家收听一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

0: 题目是《劳力与金子》。在喜马扎尔邦，有许多崇拜施瓦上帝和巴尔瓦蒂的人。在那儿有许多寺庙奉献给了施瓦和巴尔瓦蒂。住在山区一带的人经常把巴尔瓦蒂比作为一个善良的女神。有一天，施瓦上帝和巴尔瓦蒂女神在回他们的住所途中，巴尔瓦蒂对施瓦说：“上帝，您对受苦的人非常残酷，并很少去可怜他们。”您忽视了他们的祈祷。生活在地球上的许多人还不能得到饭吃。施瓦听着巴尔瓦蒂的话说：“到底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谁在受苦呢？”巴尔瓦蒂没有忽略这一时机。并指着在地上的一个乞丐说：“看，他很穷，必须为他做点什么。”施瓦对巴尔瓦蒂解释道：“为什么有许多在地球上的人受苦？这是卡尔玛，印度的一种行动的结果。”他们的生活或过去的行动所遭到的报应，但是巴尔瓦蒂很坚强不屈，并祈求援助那位乞丐，因此施瓦上帝在乞丐的路上丢下了一块金子。乞丐身上带着一个包，在他走回家的路上，他细想着他的贫穷。他想，如果在他老以前而不死，那他很快就会变瞎子，他的生活就会很痛苦。他想试一试，成了瞎子后，他怎样料理生活。他开始闭着眼走过了那块金子，而没睁眼。巴尔瓦蒂女神看到了，她很失望地看着乞丐跨过金块，而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施瓦上帝的眼发着光，他对巴尔瓦蒂说：“你瞧。”你的乞丐连一眼也不看一下金块儿，很少有人不借此机会而拾起那块金块的。这是因为好的行动带来了一个好的报应。你认识到了这点吗？巴尔瓦蒂女神尽管心里还是非常可怜那位乞丐，但是她还是点了点头。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劳力与金子》。
1: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今天的主要新闻包括各部门的一些信息，印度评，还有一些新的知识。今天上午11点，印度人民议院召开会议，全体议员，首先向金区去世的刘伟前议员致哀。莫迪总理， 气无回气

两逾期又回去通法通法律公顿国家发展。印度总统穆尔姆对摩尔多瓦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莫迪总理祝贺印度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取得佳绩。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将伊朗纳入对俄罗斯制裁法案。印度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的请求你们对我们国家的广播的节目的意见，我们广播节目的直播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出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 8076-598706， 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 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再次说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再次说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腔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主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一个唱诵故事，题目是那一边。那一边，一位年轻的和尚回家时到达了一条宽阔的河岸，没有办法过河，站在那儿他沉思了很久，他什么也想不到，最终他放弃了，正要回去，那时他看到一位老禅师站在对岸。你能告诉我，我可能会得到跨越到另一边吗？这位年迈的老师思考了片刻，然后他喊道，我的好朋友，你在另一边。这个禅宗故事说明，无论你走

0: 有多远，都要记住，在你的寻找中，你并不孤单。充分探索，每天意识到每一个新的经验，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物质世界，你的人类同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猫头。以诗歌和书法闻名的中国禅宗大师索赞，即将与他的随身开始进行演讲。就在这时，一个随身问他，老师，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座山毫不犹豫地回答。四毛的头随身感到了困惑，也许他的老师没有正确地听到问题，他重复了他的问题。老师，我问，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座山再次骂声回答，四毛的头。到这个时候，所赞的所有随身都感到困惑了。一个随身问，为什么四毛的头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所赞简单的回答，因为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价格。一个东西的需求和使用是否确定其正式价值。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禅宗故事猫头。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他会通过一个学生走到他的冥想老师那里说，我的冥想太可怕了，我感到心烦意乱，或者双腿酸痛，或者我经常入睡，这太可怕了。他会痛苦的，老师如此是地说。一周后，这名学生回到他的老师身边，我的冥想很棒，我感觉如此清醒，如此平静，如此充满活力，真是太棒了。会过去的，老师如实回答。

0: का सौंदर्य है जो गिरिधर।
1: 印度的力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国家安全顾问阿基特多尔获选洛克马尼亚提拉克国家奖。国家安全顾问阿基特多尔获选为今年享有声誉的洛克马尼亚提拉克国家奖得主。该奖项将于8月1日在普纳举行的洛克马尼亚提拉克逝世106周年纪念仪式上颁发。洛克马尼亚提拉克今年信托基金会主席罗希特提拉克博士今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联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德文德拉、法德纳韦斯、副首席部长阿克纳特希德和副首席部长苏内特拉·鲍尔将出席颁奖典礼。该奖项包括一枚纪念奖、一份表彰证书以及10万卢比的奖金。阿基特多尔因在加强印度国家安全、反恐行动、秘密任务和边境安全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殊荣。他在多项重大国家安全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黑雷行动、洞狼外交谈判以及巴拉克舍提空袭。作为1968届卡拉拉邦警务人员，多尔在情报机构服务了30多年，后曾担任情报局局长。他目前是印度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家安全顾问。政府计划到2030年实现1亿吨煤炭气化产能。联邦煤炭和矿业国务部长萨迪善前德拉杜贝表示，国家煤炭气化计划已决定了到2030年实现1亿吨煤炭气化产能的雄心勃勃的目标。该部长今日在对联邦院 Rajasabha 一项质询的书面答复中表示，截至目前约有2260万吨还是年 MTB 的煤炭气化产能已投入运营或正在实施中。他表示，为进一步推进国家目标的实现，政府已批准另一项促进露天煤和煤气化项目计划，财政拨款达37500卢比。他指出，该新计划预计将消耗约75 MTB 的煤炭，并将为实现1亿吨煤炭气化的国家目标做出重大贡献。他表示，政府正通过提供财政激励、保证煤炭供应、加强监管支持以及推广本土技术，推动利用煤炭气化生产。